0: 老师的手写体的卷子，
1: 那是的、
0: 啊、老师的字儿都很娟秀很工整啊。然后你做完这样的卷子之后，你的手你的手臂，然后你的袖子都是
1: 黑的油溜亮亮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印不好的话，有的字儿看不清楚
1: 啊，对，
0: 哎，你还得问啊，老师这个是什么、啊
1: 嗯、模模糊糊的是吧。你看新华为什么这么了解啊，新华就是那个原来帮老师经常干这活的那个人
0: 是满身都是黑的那个人，
1: 你知道吗，带着荣耀与全班同学的希望、
0: 哎、
1: 走向了
0: 真的吗，我那个时候走过去你们都是这么想的，
1: 走向了老师的办公室说老师来新华帮我干了这点活
0: 是、啊、
1: 那会儿谁要能帮老师干这活，我跟你说是那是班里的，那就是班干部，
0: 是知道为什么考得好了吧，因为干这活的时候就知道考题是什么了
1: 哎呀还真是有这么个细节啊，
0: 是
1: 你看那个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答题留言了啊，纷纷收到了自己的记忆、嗯、很多人可能答不上来名字，但是对于当年这个画面啊，那记得比谁都清楚，
0: 是、
1: 啊、是不是？我们来继续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根据我和新华的提示，
0: 嗯，
1: 这三样东西都跟考试有关系，都跟当年考试有关系。您看看您能不能来一波回忆杀？只要答题留言，甭管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
0: 我们7778这朋友说了，看见第一个我就想起来该期末考试了，说学名不知道，但是一看着我就觉得该考试了，
1: 有紧张了，
0: 有点紧张，对。说最近啊这个闺女儿子说也都是要这个考试，说而且第二样东西说我小时候也是必备的东西，说第三样东西说小时候啊说都有点奢侈啊、奢侈品，说为什么呢，说因为最早用的都是那种不是自动的啊，就是得用手削的，是用不着这个的，后来用着自动的才有这东西、嗯、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这三样东西都叫什么呢，都是我们小时候考试要用到的。回复早安奶茶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新规，来看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
1: 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了广泛关注。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到国内支线机队70%。
1: 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昨天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
0: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的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到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近日呢，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 AI 水印字样，兰州大学发布了情况说明，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近日美国和伊朗分别打击对方目标，互指对方违反停火承诺。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地向中欧、北欧和东欧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记录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最高温的记录。
0: 再来关注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来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昨天收官，韩国队无缘32强被淘汰。韩国队主帅洪明甫昨天宣布辞职。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称，这一结果显然是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失误，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此事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原因，并且制定完善的措施。那么，韩国足协官方称，韩国队将在6月30号直接回国，没有欢迎仪式。
0: 再来关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今天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吴亦丙、张帅、郑钦文、王钦瑜冲击第2轮。
1: 截止到28号。

接纳自己，感谢自己，也拥抱自己。真正的成长是允许一切发生，并且在不同的体验当中沉淀出直面生活的底气。下半年我们一起加油。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一幕不陌生。
3: 来，将官，报上姓名，我乃常山赵族。
2: 哎，你说这古代武将打仗前为啥要自报家门呢？其实啊，古人在打仗前自报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呢，能够缓解彼此的尴尬。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微博、抖音，不同阵营的人可能只听过对方的名字，没见过本人的样子，这就会导致武将见面很尴尬，上来就问吃了吗您？这显然不合适。但不说话呢，又没有仪式感，所以啊，武将开打前要自报家门，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既能尊重对手，也能让战斗更有仪式感。第二点呢，就是能为家乡争光，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或者是燕人张飞在此。那是因为古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武将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为家乡争光，让父老乡亲们为自己感到自豪。最后啊，自报家门能够从心理上震慑对方。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武将，而对面呢是一个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的壮汉，本来你可能没放在心上，结果对方上来就说
3: 来将报上姓名。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湿红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10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次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1: 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2: SK-II
3: 大红瓶面霜。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2: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这个点应该把孩子已经送到学校了哈。这周很多孩子是考试周，期末考试。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今天开启的也是和考试有关的题目。
1: 是的，今天早上呢，我们会有三张照片，然后呢，让您来看三张照片，分别来对应的是三个和当年咱们考试的时候用过的东西。这三样东西呢，都有了岁数，有年头了。
0: 尤其是第一个。
1: 就刚刚朋友说能知道第一个用过第一个的怎么着年龄都得奔40了吧。
0: 对，我们刚开始说都用过都见过的得30多了，后来有朋友说你们太保守了，说第一个至少得40了。
1: 刚刚有朋友在回忆了，说哎呀，我看到这三样东西啊，说真不容易，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三样东西，尤其是干嘛呢，小时候啊考试的场景，搬着小板凳马扎在操场上集体参加考试 是吧，蹲着考试那种场景，说有这个场景和经历的人都得40加了。还有尾号5719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几个我都认识，尤其是第三个，说今年的女儿刚参加完高考，我给她亲自准备的第三样东西，现在正处于报志愿阶段，希望闺女能如愿以偿。
0: 第三样东西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它的形式在变化啊。然后我们接这三道题啊，其实很多朋友也答上来了，当然第一道题把很多朋友也难住了。我来点几个名儿啊，来点几位名儿：李浩哲、彩虹糖的梦、江大伟、郭果、尹欣，还有石家庄博莱特、E N 笑逐颜开、孤单爱琴海、尚弦月、2年07个月等等这几位朋友啊。
1: 老师，你点名，你点他们干嘛？
0: 为什么点您的名？这几您几位的名哈、啊，就您几位，你看多好。都答对了，特别好，但是这就无缘奖品。为什么？你看尹欣这朋友留言说，我好像对中奖这事儿有免疫力，我怎么从来没中过奖，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一直没有打开中奖那扇门呢，你就没有走对门，就是您一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答题答特好，但是您没进入到我们这抽奖池，因为我们这抽奖池是在即时新闻 APP 上啊，您得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其实就你看到图的那个链接，您不是看到那图了吗，你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去留言，就是题跟答案得在一张卷子上，是不是？然后您只要在那儿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哎，对，鲜花老师刚说这扇门的钥匙就是回复四

0: 四个字早安奶茶啊，这四个字就是钥匙，
1: 你得进去答题，在那里边答题，要不然您看您都答对了多可惜啊，又跟奖品擦肩而过了、
0: 还有我们来看到啊，这位朋友28767说了，我是90后，第一个物件我就没有看见过、
1: 是吗？
0: 我在电视上就见过
1: 这个是比较早的 比较早年间，就即便是见过的朋友可能也是可能1、2年级是吧，哎，就最初的那会儿，因为后来再有几年啊，就慢慢的这个技术就更新迭代了
0: 对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看老物件猜小时候当年和考试有关的那些事儿。欢迎您来回忆啊，来去留下您的答案，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1: 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来看省安委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0: 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会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年以来的最高值。为了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呢，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过171亿元，加强了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目前的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在有序收尾，预计将于本月底正式投运。
1: 再来关注教育，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了2026年军队院校在河北招生参加军检考生的最低分数线。
0: 近日多地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那警方提醒啊，考生和家长可以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的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等付费填报项目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
1: 近日河北地质大学发布关于2026年暑假有关事项的通知，学校定于7月4号开始放暑假啊，到8月21号，那学生呢是在8月22号到23号开学。
0: 关注民生其他消息，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日前正式揭牌，该医院呢位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7月1号到26号呢，医院将会开展义诊、健康沙龙，包括专项体检等多项惠民服务。
1: 再来看近期，石家庄市东环公园、还有铁路文化公园、豫东公园等多处公园内，大花萱草和金娃娃萱草迎来了盛花期。
0: 到月底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请没有办理的朋友啊，抓紧办理这个个人的这个汇算，个人不补税，7月1号起呢将会付滞纳金。
1: 再来看身边活动，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启动了，全省年龄在12到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都可以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呢可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这个活动时间啊，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0: 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正式揭牌，这是河北省首家挂牌运行的市级足球青训中心。说到了这个减重，到了夏天最重要的减重两个方式就是迈开腿啊，你可以踢踢足球运动一下，还有就是要管住嘴。管住嘴不代表的是彻底管住封住嘴咱不吃了，而是说咱要会吃懂吃，吃的有营养有健康。天热了，很多人也会懒得去下厨是吧，懒得去进厨房。孩子们放暑假了，孩子说妈妈我饿了想吃饭，你不能不给他做呀。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吃了之后不容易长胖，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快手的这么一个好吃的，来自于姚老板的清烟的西冷牛排，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去轻松解决吃饭的问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今天呢12片牛排到手99元起，99块钱起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爱吃牛排啊，你就看去西餐厅小朋友什么牛排啊、意大利面啊，就吃别的不行，吃这几样都能光盘，家长也愿意让他吃。你看我们家就是冰箱里面啊，常备的肉和有的时候去超市、不知道买什么时候一定会买回来塞满的，就是牛肉还有大虾这两样东西。老人也一直有执念说让孩子多吃牛肉啊，多吃牛肉，长肉长筋是吧，高蛋白有营养，而且你看你要给他炖牛肉挺费事儿的，这 这个是煎好，它是给你就是腌好的牛排，你自己一煎就行了。这么说吧，这个牛排我们试吃的时候，从做到上桌就5-6分钟，孩子就吃到嘴里了。

0: 你想放学之后给他做是吧，或者早餐，我们之前那个主持人小欧，我记得小欧那会儿就是他们家孩子早餐吃的特别硬核、
1: 哦、
0: 每天上学之前
1: 就牛排
0: 要吃一片牛排对，
1: 这劲儿得多足啊，这得
0: 对，因为什么呢，他说孩子中午有时候在学校吃，有时候在小饭桌吃，说怕他吃不到位啊、
1: 哦、
0: 所以说早饭我必须给他吃到位，你怕晚上回来吃太多又不消化，哎，所以说你给孩子吃早餐吃这个也没问题。还有就是孩子马上放暑假了，大一点的孩子，你看你稍微到高年级是吧，四五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自己煎牛排也没问题了，
1: 嗯，
0: 家里有那小电锅小煎锅什么的他都可以自己弄，因为不用放调料他已经腌好了，你放点油是吧，然后两面一煎五六分钟就行了，然后我们给赠送了那个海盐可以 撒在上面、哎、你一吃那个牛肉啊，它是西冷牛排嘛，就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那个地方，哎，然后就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汁水然后又特别嫩，孩子也能嚼动，哎，真的你什么都不蘸，你光嚼起来就是白嘴吃都特别好吃，
1: 因为它是清腌过的嘛，所以说它自带就是牛肉的那种香气，而且已经稍微给你腌过了就是更香了，
0: 省事儿。就天热不想做饭呢是吗，你自己煎煎牛排就行了，而且这个出去现在大家喜欢露营嘛，露营不得自己烤串吗，你自己煎个牛排不行吗，对不对，你这个也能烧烤的时候自己做呀，哎，一袋就是这样一块牛排，今天我们有12袋装的，99.9元，也有更多袋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啊，
1: 嗯，
0: 又方便又省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抢到这个营养的快手餐。
1: 是的，周一美食日咱们吃完了肉哈、啊、再来点硬劲儿的新鲜的远道而来的水果吧，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还可以看到超级好吃的，就我这个夏天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吃，吃了一个月的新疆轮台的小白杏，这是一个礼盒装，每年6到7月这两个月呢是新疆南疆的小白杏迎来的成熟期，我们都说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现在你可以说新疆轮台的小白杏熟了，因为它真的是新疆很标志性的一个小众的鲜果，它不是咱们普通吃到的咱们北方吃的这种黄杏，黄杏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这个一点也不酸，软嫩爆汁，果肉非常的香和甜，真的就是那个杏味儿。杏花你还记得吗，咱们原来去到那个、这个新疆的时候咱们喝新疆有那种杏汁儿，
0: 杏汁儿、
1: 里面就可以看到杏儿的，它用的就是新疆每年6到7月的小白杏、
0: 哎、
1: 杏汁儿就特别的好甜特别好喝，而且它的赏味期啊从树上摘下来到它坏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是吃小白杏的黄金期，今天我们就给您溯源找到了新疆轮台的小白杏，正宗的小白杏啊、哦，从树上摘下来到您嘴里是最快最新鲜的一个速度，绝对让你吃的是一口一个停不下来，然后呢它这个杏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是，因为它这个杏主要集中在库车和轮台嘛，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新疆南疆轮台的这个小白杏，果肉是绵密爆汁清甜不齁，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它那个果仁特别利口，你可以直接取出来，直接牙口好的话一嗑果仁里面就可以吃到清香的果仁来，总之特别好吃，今天呢有中果有大果，1箱68元起，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2: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3: 对呀，
1: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1。

0: 3599 8533 3599。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好了，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每天的早安奶茶都在送奖品，我们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而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我们的互送奖的方式是来猜一猜儿时啊，我们70后、80后、90后童年考试用的那些工具
2: 啊，对，
0: 因为这周呢也是很多学校的期末考试周啊，让孩子也看一看，是吧？爸爸妈妈小时候考试都用什么？怎么来答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了题目，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2: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内容哈，说到了自己当年的故事，有的朋友说的非常的具体，这一看就是真正用过的。尾号8977说，我是一名70后，你们说这三样东西我都用过。第一个东西我都是帮老师来去干这个活的，我是负责最后啊，就是那个粘东西的那个人，它里面有一个步骤是粘啊，这是他的形容，而且满手满身啊都会粘上那个东西。然后呢而且他要有丝，还要有压，
0: 对，
2: 这样的过程。
0: 哎呀，这一看就是这着实干过的，
2: 是吧？它每一个步骤粘丝压，
0: 对
2: 啊。
0: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然后它还有那个有点像油的半透明的那种纸，然后在那个上面写，然后刻着写，写完之后，然后弄上那个墨把它弄上去，然后压完之后呢，哎。一张你考试的卷子就出来了。
2: 刚新华说到说闻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0: 味道。
2: 我其实形容它可能是当年那种油墨的味道。
0: 嗯。
2: 啊，油墨的味道。因为它里面是用一些化学制剂，所以它才能让那个东西能够印的时间很长。
0: 是。
2: 那个东西一印上去之后呢，它还防水呢。
0: 嗯。
2: 还有说第二个东西呢我也用过，说那是现代孩子们用的东西。第三样东西呢是小时候我用过的那种是彩铅吗？
0: 啊。
2: 刚刚有朋友说是彩砂，
0: 嗯，还有朋友说是口红。
2: 那第三样东西可能有点迷惑性。
0: 是，这个主要那个照片比较模糊啊，很多年之前的老照片。还有我们今天说到这三个东西啊，有一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童年时期和考试有关的。你看手机尾号5636这朋友说了，说我是90年代上的小学，说现在呢已经结婚生子啊，说前几天我的孩子还找到我小时候用过的笔袋里面还有曾经用过的第三张图那个东西，说一晃啊，时光匆匆走过30载，说这三样东西我都用过。说第一样东西尤其比较古早啊，第一样东西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打印机，所以老师办公室呢就会放着一台，哎，这个东西，你看手机尾号6886这朋友说了，说老师会先在蜡纸上面，对，那个东西是蜡纸，然后刻写出这个东西，然后再用图一进行印刷，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哎，您是不是还能记起来啊？或者您有没有用过？你看手机尾号8977就说了，我是70后，我都用过。第一个，我也是帮老师印卷子的那个，
2: 是小时候大家都干过活啊，
0: 是
2: 印过卷子帮老师干过活的人也都是当年的好学生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那印象是比别的同学要记忆更深刻的。别的同学可能只是你记到的是达到手里的最终成品，
0: 嗯，
2: 但是你如果干过这活的话，你会记得它每一个步骤，
0: 对
2: 啊，它沾到你手上的那个印记，油的那个印记，那个颜色啊，以及它的那种步骤，是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猜猜题哈，来去通过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三样东西来去怀念一下，回想一下自己当年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都用过这三样东西呢？
0: 是的，来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吧，只要你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期末考试考完，孩子的暑假就开始了啊！孩子暑假一开始啊，这个爸爸妈妈就该带着孩子去旅行了。来看看吧，这现在旅行方式的一些变化。
2: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慢充旅行，是很多人现在更加喜欢的旅行节奏。前几年呢，大家好像热衷于特种兵，是吧？一天我要短时间内打卡多少多少个地方，像特种兵一样拍多多的照片，朋友圈一。

0: 要发多多的九宫格，看似行程很丰富，但是呢，回家之后只剩一身疲惫，很累。于是乎，这两年慢充旅行成为了大家暑期的新选择。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的一些城市景点挪向了一些特色的小城。我们说反向旅行嘛，年轻人呢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更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的小城睡到中午、花10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的帖子，在评论区里面有很多人带去评论和点赞，声称自己被治愈了。
1: 嗯，
0: 一天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我沉浸式的就是这种慢充旅行、慢节奏，感觉啊，这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更像给自己真正的放了个假。
1: 对，你要说特种兵旅行，大家现在已经玩不动了。还有就是外国游客涌入国内小城，我们来看到2026年第一数据，第一季度的数据说，入境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啊，长达5.1天，同比上涨了11%，停留的时间变长了，哎，旅行的过程这个体验也变深了。有的外国人专程住进了龙脊梯田民宿，守2晚，只为等一场日出。有的老外泡在了景德镇陶艺工坊，耗上一整个下午，只为亲手拉坯致辞。那携程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说一季度超过一半的入境游的酒店增量供给来自于3线以及以下的城市。更令人瞩目的是一批文化新兴城市的爆发，开封的入境游酒店供给2年增幅达到300%多，景德镇200%多，洛阳292%。这些共同拥有世界遗产或者是非遗文化资源的城市，正因为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而出圈，成为新的国际客源的聚集地。
0: 确实，这两年呢，伴随着入境签证政策的放开，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数量是越来越多啊。然后呢，中国历史文化也是通过他们来传播向世界各地。而且呢，这些老外是玩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越多了。最开始呢，他们可能在中国看的就是故宫、张家界，是吧？欣赏的是我们的文化和大好河山。再后来呢，说韩国的人呢来到了上海，来到了中国，喜欢周末去上海。欧美人呢挤进了3甲医院的国际部，而如今呢，还有很多的老外，然后呢，批量的去到哪儿呢？去到了中国的工厂里面，喜欢去参观中国工厂，以逛工厂和看新技术为主线的中国科技游，成为了很多海外游客的新宠。说大批老外甚至不惜花上9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只为能够走进新能源汽车工厂，或者是喝上一杯由无人机送来的空中外卖。
1: 他们喜欢去到的企业，比如说阿里、小米、大疆、百度、DeepSeek、宇树科技等等啊，这也都是海外游客比较沉迷的中国工厂。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新一季《快乐老友记》录制期间，苏醒有感而发，深情创作这首歌，为你唱响填满整个宇宙的温柔。特别推荐理由：耳边轻语般的温柔倾诉，苏醒，做你的星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各位，我是麦迪。
7: 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我觉得是第一题啊，把有些朋友难住了。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东西没见过；有的朋友说，哎，我见过，我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也有朋友在说，哇，第一个东西你们怎么找出来的？这个东西太古早了，说觉得得有40年可能都没见到它了。
8: 是啊。
7: 然后手机尾号5523这朋友说，我知道它是干啥的，我刚才听你们描述了，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8: 哎，很多朋友都是能够看它，基本上知道它是干嘛的，但是叫的准确的名称好像叫不上来。
7: 嗯，
8: 或者有很多种名字吧，不同的叫法。尾号0018这位朋友说了，嘿，小时候我妈妈在厂子里面的办公室，从小我就见妈妈用这个东西，第一样东西。哦，那会儿不光学校用，其实很多办公也能用这第一样东西，对吧？做个宣传啊什么的。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啊，这个里面放的油多了，它这个东西印出来啊就成疙瘩了。
7: 哎，对，
8: 油放少了又
7: 不清楚。
8: 嗯啊，所以说你把握那个尺度，把握那个度啊，这都是满满
7: 活
8: 啊，满满的童年回忆。还有刚刚有人说第一样东西，我们刚刚说只有班里面表现优秀的朋友小朋友才能给这个老师去帮第一样东西的忙。刚有人说了，我第一样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因为第一样东西老师让我去誊抄这个卷。
7: 哎呦，那说明你这字儿写的真好。
8: 我当时誊抄的时候，那我是那个模板啊，
7: 嗯，
8: 结果我还给誊抄错了。
7: 哎呦，
8: 哎呦，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7: 嗯，你看从小责任心就这么强。然后我们再来看有朋友留言了，6031说，第一个说小时候没有打印机，那个时候考试哈，用的东西，说尤其是这个考试的卷子，那就是老师用图一啊这个东西给我们印的，说写完之后啊，那样的卷子做完之后手上都是黑墨。
8: 嗯，
7: 说第二个东西，说我也有印象，说后来还有了什么呢，有了涂改液，有了改正纸。哎，我们之前猜过那个改正纸，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的。
8: 对
7: 啊，然后涂改液是当时你用过那个吗？叫白雪涂改液，
8: 就是白雪。啊，
7: 对
8: 对，
7: 它是那种味道的哈。
8: 记得，
7: 对，
8: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每次用的时候你要晃一晃。
7: 哎，有个小钢珠好像里面，
8: 对，里面当啷一下子，然后你再往外涂。
7: 今天我们猜的第二题和白雪涂改液还有改正纸是一类东西，只不过它的
8: 白雪的哥哥
7: 形态不一样。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固，它不是白雪那种液态的了，它是一个固态的啊，而且用起来会有咯哒咯哒咯哒的那种声音。然后里面有两个齿轮，男孩子会特别这个喜欢这种机械原理，然后会把它忍不住拆开，拆开之后你就发现，你就再也装不上了，
8: 回不去了。
7: 刚才有朋友留言说我是80后，说第二个我没用过。哎，的确，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是可能90年代吧。
8: 对，
7: 90年代有的啊，开始兴起，而且就那么几年，慢慢就老师也就不提倡你用了，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你养成写错字儿有恃无恐的一种习惯，
8: 会有依赖的心理。
7: 对，
8: 这个东西
7: 反正也能改，有它呢。
8: 然后你就不认真了，
7: 哎，
8: 你就潦草了，
7: 对，你就老写错，所以后来慢慢不用了。
8: 很有趣的童年回忆啊，你看这个大家都在说着说，哎呀，我小时候也是帮老师啊，就是用过第一样东西去复印过，而且每次弄完之后呢，这手一蹭，手掌侧面都是蹭得黑乎乎的
7: 啊，是
8: 满满的都是快乐的回忆，学生时代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现在回想起来真好啊。
7: 手机尾号4693说，我是89年的，我用过油印卷子啊，说这个当年啊，说有这些东西，说印象特别深，还有这个熙然宝贝的妈妈这个朋友留言了，说这三个我也都认识，还有朋友刚才留言说第一题，哎呦，说这太有印象了，说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小时候呢帮老师干过这活儿，然后用过这东西，说而且那个味道印象很深刻，说有的时候啊把它这个会塞到书包里面啊，塞到书包里面，说那个到家拿出来之后经常抓的乱七八糟啊，
8: 对，而且你知道吗，这三样东西它都是有，我觉得是有什么呢，是有不同的一些记忆点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记得是什么，是它的味道，对吧，杏花刚刚说到印象最深的是味道，
7: 味道还有那个颜色，还有它的工艺
8: 是。而第二样东西我觉得用的是什么，是它的用法和它的声音，你要对我来说第二样东西它的声音，每次你拉拽它的时候那个机械的声音嘎哒哒嘎哒哒，那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7: 对。
8: 而第三样东西用它的时候最重要的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用它的场合，每次用它我的心脏都
7: 对，别断了，对，
8: 你知道吗，而不是每次用它的时候那个场合你就很紧张，因为考试的时候嘛，
7: 对对对，
8: 你知道争分夺秒的时刻你都很紧张，来用第三样东西，
7: 你有印象吗，就第三样东西你每次用的时候因为把它拿出来放到那个笔里面，你都得小心翼翼的，要不然有时候不小心弄断了，对，然后写的时候也是这个东西放进去之后啊，然后你上边嘎哒嘎哒摁几下把它摁出来，出来的不能太多，多了一写也断，然后再给怼回去点
8: 都是有经历的人啊，满满的回忆和细节。欢迎各位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按照我们的步骤进入到留言帖来留言，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拉布布国际足联的联名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我们也来共同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致电。
9: 你好，
10: 哎 ，Hello， 你好，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了，动了，
9: 记得呢，记得呢。
10: 您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恭喜您中奖了。
9: 哦，那太幸运了，真的是感到非常意外。你看，从大概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
10: 哦。
9: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孩子也听，我也听。从来没有就是去留过言，就是上一次送鲜花的时候吧，好像是，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你也去评论一下吧，看咱能不能中奖，之前也评论过。
10: 您贵姓啊？
9: 免贵姓温，我想要那个拉布布吧，
10: 拉布布的那个盲盒是吧？
9: 对，
10: 好嘞，我们猜这些老物件老游戏，然后看到您的留言，
9: 然后又猜这个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触嘛，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感觉挺有意思的。纺车轮，我就记得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胖，然后就是好多小伙伴都能翻过去，我就翻不过去
10: 啊。你说是翻那个侧空翻吗？
9: 就那个侧空翻，我们叫纺车轮
10: 啊，纺车轮
9: 然后是最近我家闺女他说他学会了一项技能要给我展示，就学了这个特空翻。
10: 现在小朋友也在玩这个意思？
9: 他们在学校可能是见这个男孩子在玩，他就是感兴趣嘛，他就试了一下，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会这个。
10: 看来这些经典的游戏啊一直在循环往复着。
9: 对。
10: 孩子听节目什么反应啊？
9: 我家老大比较喜欢，他大了嘛，他就是听的时候有时候学英语啊，或者说是听唱歌什么的，
10: 然后跟节目互动互动。
9: 对，他说你也下载一个吧，他告诉我怎么弄的，我说那行，那咱们也重在参与嘛，没有想着说会中奖。祝咱们的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就在听，完了现在有时间了天天也在车上听，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刚不上学那会儿吧，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拿那个大的，那会儿是在车间里边上班，我们是拿大的收音机，后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的随身听身上带着，有车了之后就在车上听，有时候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拿手机也听。
10: 你看就像是游戏一样，听广播的方式也在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也在变，不断的在向好吧。这么多年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8: 哎呀，多久没有听到这个蛐蛐叫了？
7: 这也是小时候夏天的声音啊、哦，
8: 蟋蟀的声音，
7: 是的，
8: 咯咯咯咯咯。夏天到这个时候，孩子们一放了暑假，尤其是咱们小时候在农村，
7: 嗯，
8: 然后放暑假，那个夏天就是伴随这样的声音，这是我们童年的白噪音，
7: 嗯，这叫什么？童年的纸飞机，终于有一天又飞回到
8: 我手里，
7: 哎，就是这首歌，是吧？
8: 是的，《稻香》来自于周杰伦，8:55，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一起怀念童年。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通过三张图。通过回忆小时候的考试，一起让童年的纸飞机继续飘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7: 是的，来猜猜吧，这三张图是我们小时候考试用到的三样东西，看您还认识吗？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持续互动，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8: 拜拜
7: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

0: 话，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

0: 进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

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

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

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

0: 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

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

诗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悉，可以捉无足。中国的失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

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色，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顶，现正集中力量开展第二次结构与幕墙施工作业。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明天将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17家 A 股公司昨晚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者是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投资者短期内市场热点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请务必保持理性投资，注意风险。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是在16%至25%不等。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调。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青海旅游的搜索量同比暴涨201%，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比去年增长了约80%。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赛决赛当中，中国小将18岁的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三战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夏天的浪花，在夏天听这首歌真的是太过瘾了，特别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听，那种关于情绪里的快乐情绪会被再次的放大。不过如今的张惠妹已经年过50岁了哈，虽然目前看起来体力和状态也都依然不错，但其实可能现场的歌迷们也明白，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样的演唱会现场会变得更加的珍贵起来。今年你还有什么要去听谁的演唱会的计划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

0: 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歌是歌之初乐队的《路过你的青春》，大部分关于怀念青春的歌都会唱到爱情，这首歌也不例外。可其实多年之后，当我们真正的开始怀念青春岁月，最怀念的其实并不只是那个时候的爱情，怀念的更多的是那个时候所有的莽撞跟勇敢，是自己青涩但是执着又努力的样子。当然了，这一切放进流行歌曲里，大部分会指向了当年的爱情。接下来这首歌，王菲的《怀念》。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陪你一起来听歌。下午好，我是苑苑。

0: 虽然我们常常停下来怀念过去，但是日子也总要向前。今天又是一个周一了哈，每周一都是我们的美食日。那今天乐山城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夏日的美食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夏日美食啊，我觉得夏天最好的事儿就是别让我做美食，因为你觉得一进厨房真的好热呀。就大家发现客厅啊空这个卧室啊都还行，因为有空调，但是厨房没有啊。然后你厨房做饭的时候呢，你就习惯把门关起来，所以导致厨房做饭的时候本来就热啊，就是一身的汗。所以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其实懒得自己去这个长时间的做一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是快手美食吧。就是说你不能一点手都不动的话，那可能只能叫外卖了。但你要自己想弄点吃的话，那我们就用最省事儿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姚老板的清烟西冷牛排。这个东西啊，你说你平时想吃点牛肉，你要自己炖的话，我周末炖了点西红柿炖牛腩，哎呀，真挺麻烦的，自己弄半天，然后洗呀、啊，然后煮那个肉啊，然后贴那个沫啊，再炖啊什么的，是挺麻烦。但是你要吃牛排的话，特别简单，把这个牛排啊化冻之后，两面一煎，到你上桌吃，可能就三五分钟，就是这么快啊。所以我觉得，你看马上也到暑假了，这两天孩子们都在期末考试，这周呢就都放暑假了。所以孩子放假之后啊，你一天三顿给他做着饭，你也得变着花样的给他做。你有时候老弄那几样吧，老几样老三样，他可能也就吃腻了。所以你又想变着花样的做，你又想做的呢，他既爱吃又有营养。那我觉得牛肉一定是。因为小朋友很少有小朋友说不爱吃牛排，你看带小朋友去西餐厅吃什么牛排啊、意大利面啊这些，他们都特别喜欢吃。就吃别的吧，你觉得哎呀，就是可能就吃两筷子就不吃了，吃这个就每次都光盘啊。然后家长呢，你也愿意让孩子吃点牛肉，你觉得长肉长进是吧，优质蛋白又有营养。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牛排啊，就买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冻着，谁吃，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放暑假，你别说你给他做了，稍微高年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四五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自己都能上手。你自己家只要有个什么平底锅呀、小煎锅呀，两边一煎就行了，也不用放调料，因为它是腌好的，是有滋味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太简单了。然后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夏天你想要减肥呀、啊，你或者增肌呀、啊，去健身是吧，你就吃点优质蛋白啊，你就吃这个就行了。今天准备的是西冷牛排，然后西冷牛排的话呢，它是瘦肉比较多的，然后呢但是不柴，特别的嫩，哎呦，吃起来之后还有那个嫩嫩的汁水，牛肉是奶香味儿的，非常好吃。或者是大家现在不是流行去露营嘛，露营的时候你不得烧烤嘛，你烧烤的时候你烤一片牛排也没有问题啊，这都是正经的好牛肉。今天呢这12袋到手99.9元，也有大包装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哎呦，这个我觉得是季节限定啊，因为它只有这20天能吃到，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小白杏。新疆小白杏真的是太甜了，太好吃了。就往常咱们一说新疆啊，因为新疆那地儿种啥啥甜，你看葡萄啊、哈密瓜呀、啊、都可好吃了啊，日照时间也比较充足，然后出来的水果呢都特别甜。这个小白杏啊，其实早年间咱们吃不到新疆的小白杏，因为那个时候物流没有这么发达，不像现在是吧，快递你两天到了一两天。原来物流没这么发达，可能更多的小白杏因为它运输过程当中特别爱坏啊，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不易保存，所以很多就留在当地了，就是当地人独享美味了。而现在呢咱们也可以去分享到这一口美味，因为现在这个小白杏给大家做到什么呢，7成熟啊，给大家摘下来，不能等全熟再摘，因为这样的话全熟再摘再寄过来过程当中就坏了。7成熟你收到之后呢，有软的您就先挑着软的吃，硬的先放两天，放软了再吃，一定放软了再吃啊。就是这个杏我觉得它的口感啊，它跟咱们小时候吃的杏不一样，就是北方人，看咱们小时候说家门口有棵杏树，那个时候的杏啊，首先童年我一说起杏来，我觉得是酸的，然后外边是毛毛的，是吧？然后如果放软了的话，甜了，但是里边呢就面了。但是新疆小白杏啊，它是又水分又大，然后又甜，汁水四溢，我感觉跟吃荔枝一样，是那种口感啊。就是熟透了之后，它是有点那种半透明的琥珀感，哎，那种质地的，你 放软了之后你往嘴里一放，哎呦，一兜蜜，特别甜，它甜度十七八十八九，就长在树上的蜂蜜，装满糖水的小炸弹，太好吃了，就是一股甜香味儿，而且是那种清香，独有的那种杏的清香。

0: 啊，天山融雪，水源浇灌出来的小白杏太好吃了！今天68块钱起一箱，有中果有大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一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我觉得在夏天，就是天天吃西瓜呀，尤其现在又吃桃啊，就是每天都是瓜果梨桃的这个季节啊，多吃一点，就夏季水果比较丰富嘛，可以尝试一点不一样的水果，尤其新疆小白杏，只有这20天的赏味期啊，所以各位赶紧回复"给力"。可能你等下周来就没有了，赶紧回复"给力"去尝尝鲜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

0: 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刚刚是孙燕姿的这首《梦不落》，正能量拉满的一首歌。夏天的季节里面，看看周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生命力。植物蓬勃生长，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在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努力奋斗当中。所以呢，就一起加油吧，又是一个周一了，让我们并肩而行，别掉队哟。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是林忆莲最甜的歌曲之一，连音色里的暖意都增加了几个度，分分钟需要你。有爱在身旁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加的温暖自在。林忆莲在这首歌里面也唱出了那种属于小女人的娇憨，跟对于恋人的依恋，这些都是很动人的。有时候爱呀，就是为对方做很多他明明也可以自己去做到的事情。14:5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继续跟你一起听歌，在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天使心，林俊杰。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

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

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

西湖上利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

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此次集采对体表使用、体腔使用两类耗材分别设置了最高申报价。本次集采的周期是3年，联盟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应参加。采购周期内，医疗机构需优先使用重选产品。
1: 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榴莲狂欢节上周末启幕了。那本次呢榴莲狂欢节的活动呢是为期一周的时间，从6月27号持续到7月3号，汇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多国优质鲜果资源。
0: 再来关注去哪儿网，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是增长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
1: 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昨天发文表示，今年的5月进口车进口3.8万辆，下滑19%。
0: 7月24号到26号，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将携2部经典大戏《钟馗》《宝莲灯》以及文武兼备的折子戏专场亮相香港。
1: 沙特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取得2平1负的战绩，最终无缘出线。赛事结束之后，沙特足协主席亚希尔·梅沙尔发布声明，正式宣布不再担任足协主席一职。
0: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是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全新的一周开启了，而且明天30号，后天就7月份了。
6: 对、啊，
0: 2026年就正式过去一半了、哎，下半年也就正式开始了，前6个月结束了嘛。
6: 过得好快啊！
0: 哎呀，这日子真快，嗯、也就是代表着2026年要进入到第3个季度了。
6: 哦，
0: 哎呦，有的时候真的想，这日子都谁过的呀？
6: 谁过的呀？
0: 时间过得很快，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以后，你会发现孩子长大也非常快。
6: 嗨，真的，你别提了、你就是说你自己家觉得说，哎呀，你天天看着他没什么大大的变化、是吧？因为你天天呢就眼见着他，但是呢，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久不见了，说呀，你们家孩子长这么高了。
0: 嗯，
6: 是。
0: 与此同时的，也代表着自己的这个年纪也是越来越大。最近看到一个话题，
6: 都不想接你这句话。
0: 说这个80后中登成了社交平台上自带共鸣的热词，
6: 是

0: 啊，一群人靠染黄毛啊打耳洞，掀起了一场80后的集体叛逆。
1: 什么个事儿呢？说87年房产从业者这位网友杨先生的叛逆，他是从一条短视频开始的。说呢，他自己前几天刷到一条说80后集体叛逆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他就跟妻子啊拿这个手机里边短视频就跟他打赌说，哎，我要是这么干了，我点赞过万，这条视频就去染个奶奶灰。当粉丝量，他这个账号也就是3000出点头吧。然后迎来了单条视频，他这条视频点赞超16万之后，这位杨先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理发店。他说这是他39年以来第二次染头发。十几岁的时候就偷偷去染过黄毛，后来呢回了家之后呢，肯定是被家长骂的说不像话。就染的黄毛啊，然后呢逼着他2天之内就做剪回了寸头。他说那个时候哪敢什么叛逆呀，谁不怕挨打呀。
0: 对，
1: 人说了，人到40岁再染亮那种亮色的黄头发，甚至说是亮色的头发，处境心境都已经不一样了。说父亲见了只是笑一笑，不再逼他剪掉。他有三个孩子，有的说挺帅的吧，有的看他染那黄毛是笑得直不起腰来的。然后说呢，走在当地的县城的街上，他是为数不多染亮色头发的中年人。然后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他说尴尬是真的，但松快也是真的。然后呢他还说了，我现在已经计划好下一步的叛逆了，干嘛呢，打个耳洞再叛逆一下。
0: 是，后来呢又有一群人说6个80后90后的中灯，这人家自己说的啊，带引号的，说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一同走进了理发店，染了同款的奶奶灰。说他们是一个团队的同事，提议者今年36岁，早有染头发的念头，但害怕自己一个人有点突兀，迟迟不敢行动，就说了一句要去大家一起去，于是有了这一次的组团叛逆。说之前的6个人当中，只有2位80后大哥为了遮白头发染过黑色，除了这之外，也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为了自己的喜好染彩色的头发。
1: 这发起人王先生说了，一个人是另类，那一群人就是常态呀。然后在这波人的带动下，就身边不少的同龄人开始发起了挑战。所以有人也说啊，说这一场刷屏全网的风潮，不只是简单的跟风玩梗。80后作为转型代际，正在通过对于身体权利的重新夺回，完成了一场延迟了20年的精神成人礼。
0: 所以说你看，单单看是一个染头发的事儿，但是它代表了自己人到中年，但是也想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风潮，是吧？
1: 我要自己做回主。
0: 对，这个我感觉这个事儿你去年不是刚干吗？但你那个还好。
1: 我写稿的时候我还问老王
0: 啊哈，
1: 我说哎，你做的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跟他想半天，你知道吗？
0: 该不会是娶你吧？
1: 啊什么？
0: 对不起。啊，你然后呢？他说什么呢？
1: 然后说，他说我好像没干什么叛逆的事。我说你想想，你觉得你突破自我之后干的最叛逆的一件事，想了半天，他说偷玩游戏机算吗？我说你弱爆了好吗？他说那你是什么呀？
0: 啊，
1: 我说。漂头发算吗？
0: 对，就是去年嘛。
1: 对啊，
0: 这个时候，斯达就是特别亮色的头发。
1: 他说，但是你那个还好，不算是特别黄毛嘛。
0: 对，你的那个还好是吧？也，但是也是比较浅的。
1: 对，
0: 也是你的，你去年染的那头发没有石头那个浅。
1: 哦，他那个已经快偏白了。
0: 啊，他那个比较浅。
1: 对，
0: 而且好像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
1: 对。
0: 我也是，就是我想了想，我先看到这个题目话题，我也不太想得到我自己干过什么特别叛逆的事儿。
1: 你没有吗？
0: 啊，也有。你这个眼神给了我答案，突然。
1: 我就不揭你老底儿了吧。
0: 对，这个可以视频直播间聊。
1: 对，
0: 你说叛逆吧，人好像会在某一个阶段总想叛逆一下。
1: 对。
0: 而且据我的经验，跟我身边的朋友来说，那种，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现在的家长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就是你不能让小朋友小的时候过于的听话，不能让他做自己。
1: 对，
0: 否则他在他的某个人生阶段当中，他就会想着要去做自己。
1: 对，
0: 我就是属于这种，就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听话的那种。
1: 我也是。
0: 啊，是吧？
1: 是，真的。
0: 那相比我来说的话，你的这个叛逆还是弱爆了。
1: 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还是太乖了。我现在想想，我干最叛逆的事竟然就是漂头发而已。
0: 而且斯达作为一个女生，她连耳洞都没有。而且你们知道吗？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里有耳洞的那个人是我。
1: 结果他竟然刚才竟然大 人不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怕你。我说你真的吗？
0: 确实，但
1: 你
0: 有耳
1: 洞这事，
0: 因为这个事
1: 儿，
0: 这个事儿离我实在太遥远了，距离现在。
1: 对啊，所以更显叛逆好吗？
0: 这个事儿大概是我大学毕业两年后打的。
1: 哦，
0: 不到两年吧，一年多，大约是大学毕业之后。算是我干的比较叛逆的事了。
1: 是，
0: 而且我叛逆的理由很简单。
1: 还有理由？
0: 就是因为我想叛逆。真的，就是想着想叛逆一下。所以，但是也还好吧。大学毕业了之后了，可能，但是还不至于到中登那个时候。
1: 所以，
0: 但你要说啊，这几年我干过什么叛逆的事？我真没干过什么叛逆的事。
1: 是你最近乖很多。
0: 好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耳洞吗？并不是啊，
0: 还有就是你染过亮头发吗？
1: 问问大家啊，您今年多大了？
0: 嗯，
1: 您说说您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0: 是的，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回追溯追溯，哎，青少年时期也可以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的留言说一说啊。

0: 来吧，和各位今天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您是几零后？如果说你不方便说自己年纪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几零后，做过什么叛逆的事？
1: 我插句嘴啊，你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刷到过这个一个梗吗？话题说，突然意识到。90年的我，已经26岁了。这几个字你刷到过吗？或者说，
0: 等会儿
1: 可能对。
0: 90年的你、多少岁？
1: 26岁。
0: 为什么呢？
1: 哎，你发现了盲点。
0: 这还忙吗？这点多明显呢？
1: 36岁
0: 对
1: 吧？
0: 对啊。
1: 然后后来呢，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就火了，成为梗了。就很多人就配图啊什么的，就是自己一个什么，干嘛这个喝拿着个咖啡杯啊，怎么怎么着的，就说啊，突然意识到什么95年的我已经多少多少岁了，20几岁了，但其实都已经30多岁了。
0: 对啊。
1: 然后呢，底下网友就评论说，你这是领了国补吗？还有人说啊，哪有满30减5的券啊？告诉我也去领一下去。
0: 所以他最开始发的这个人，他是认真的说的这句话吗？还是他在那儿玩抽象呢？
1: 就是梗玩梗、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这个数学都已经差到这种地步。
1: 可能也是就是为了体现说时间过得很快吧，自己还想回味一下26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现在已经
0: 看到
1: 死了。
0: 赵这个朋友他说我是88年的，特别叛逆的事好像还真没有。要说有的话，就可能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篮球队全是1米8几的大个儿，一人买了一条那种牛仔裤，那个裤腿呢是4个颜色的布料拼成的，特别的花里胡哨。然后我们就三个就一起穿，而且我们还是一个班的，后来被学校老师通报批评了。
1: 森林这位朋友说了，我妈妈啊，在我5周岁的时候，带着我去扎的耳洞。我想问，是不是我妈叛逆啊？那只能说，咱妈意识太超前了。
0: 确实有小朋友是这种，就很小的时候，家长带着就把耳洞打了，女生是吧？刘伟这位朋友他说，这不还是当年杀马特那一代人吗？你看。我就是因为曾经没有杀马特过，所以大了以后才想着杀马特一下。真的，我刚才想了一下，就刚才不是说打耳洞这个事儿吗？我打耳洞那个时候的那我的心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叛逆的。那个时候还就想着，而且这个我你看我刚才还在讲，我虽然说有耳洞，但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戴过东西了耳朵上。
1: 当时就单纯我就是要为了扎那么一下子。
0: 当时就为了叛逆，就是想体现在外表上告诉别人我很叛逆，然后就戴一个比较夸张的。到后来的时候年纪稍微大点之后就只戴一个小钉，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不戴了。
1: 再大一点的时候就让它长上吧。
0: 那倒没有。再大一点就是忘了我有耳洞这事儿了。以至于每次都是我们上城直播的时候、卖耳钉的时候、我跟思达直播，
1: 对，就很尴尬，我就
0: 要试一下，
1: 让子琛试一下，
0: 突然想起来我有耳洞。这个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原来还曾经如此叛逆过。而那个时候就是你戴耳饰这个东西，它是要跟你的，尤其男生你戴一个耳钉的话，你的穿搭上，你的发型上，
1: 对，
0: 你得捯饬捯饬。
1: 主要是现在也懒了，
0: 现在就是整个人都很普通。
1: 没有啊，在视频直播间现在看的你依然很帅气。今天没有戴帽子，抓了头发。
0: 对，
1: 还可以，没有放弃自己。
0: 来直播间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如此的叛逆啊？那个时候就还会留长头发，就是那种一定要挡住一边的眼睛。在大家流行的杀马特。在大家流行的杀马特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那个劲儿了，就是到了好久之后才想着我啊，想叛逆叛逆。大家可以来说说，就是你什么时候，特别是比较叛逆的？
1: 爱贫才会赢，这位朋友，您的名字就挺
0: 叛逆的啊。
1: 他说86年老邓，高中学校男生留平头，全校就几个男生保留了长发，就我的。

0: 头发及肩，我想问算叛逆吗？
1: 这还不算吗？男生头发到肩呀、啊、
0: 而且全校要求高中男生留平头
1: 啊，
0: 您头发及肩了都、哎、
1: 咱不模仿啊、哎、但我确实也留过头发，那个时候是因为、嗯、艺术生，就是你需要跟学校申请一下，那这个气质倒是没
0: 有在这儿体现。
1: 还有小能手，他说大概是高三的时候、啊、当时有一节课没有上、嗯、然后翘了自习课去上了一节音乐课，就是我做过非常叛逆的事情了、
0: 嗯、
1: 相当叛逆，
0: 相当叛逆。满清风说啊，说我是那种从小听话到长大的，
1: 嗯，
0: 第一次叛逆就是高考志愿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
1: 啊、
0: 选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并且第一志愿被录取，
1: 嗯，
0: 然后工作啊恋爱啊也都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1: 嗯，
0: 长大发现所谓的叛逆其实更是一种想自己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开始吧。
1: 对对对，
0: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有的时候、嗯、对于现在的这波家长来讲，八零九零后当了家长之后，就其实很懂小朋友小的时候的那个想叛逆的心态，
0: 嗯，
1: 所以可以适当的让一些决定让小孩来做，
0: 嗯，
1: 这样的话让他自己有一定的这种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意识。
0: 是、啊、
1: 你不要让他长大了以后不行，我以前都太听话了，我得叛逆一下的到时候
0: 那时候就搂不住了，
1: 哎，那个
0: 不行啊。
1: 所以问问大家，您是几零后呢？有没有做过非常叛逆的一些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各位叛逆的人们。你都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儿？我觉得今天呢，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听友跟我们俩一样，都是很听话的，都没怎么叛逆过。甚至刚才有朋友还留言说，你们说的叛逆的事儿就这些了吗？就感觉好像他在憋个大的。你离家出走过吗？
8: 没有，怎么敢？
6: 从来没有过。
8: 你有过？
6: 我在我们家小区转悠过一次。但说不上离家出走，就是生气了，好像高中的时候，然后就关上门就出去了，小区里溜达了一圈，我就回家了。我意义上那个时候我在做的事情就是离家出走。
8: 结果发现并没有人找你是吧？
6: 就其实
8: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
6: 其实父母也都很了解自己的孩子，
8: 对对对，
6: 知道你也不是什么这个能干出来多叛逆的事的人。
7: 空谷幽兰说，我最叛逆的事儿是2002年世界杯，拿着杂志剪了一个贝克汉姆同款的墨西干发型，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发型，所以就拿那本杂志去给了 Tony 老师。
6: 哦，哎，这个真的挺叛逆，这个是我今天说实话我见过最叛逆的了。
7: 剪个贝克汉姆同款，
6: 贝克汉姆那个墨西干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把基本上光头
8: 秃了，
6: 光头特别的秃，特别的秃，中间留下那么一道
8: 一撮，
6: 他那不是一撮，
8: 一溜
6: 。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强的，你要让我在路上看到这么一个人。
7: 然后我看到刘教练这位朋友说了，我是89年的，我觉得我叛逆的一次应该就是在我30岁生日那天，我在胳膊上就是纹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小时候呢喜欢，不敢，怕回家被打。成年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娃，到了30岁生日的时候，我求了老婆半天，终于同意了。
6: 哦，就那个时候没有。
7: 对，曾经没有，
6: 有过这样的想法，有过这样叛逆的想法。
7: 然后30岁过生日那天，斗胆跟老婆求了半天，老婆同意了。
6: 好老婆，
7: 哎，从小到大，从小爸妈管着，长大了说媳妇管着，
6: 咱都是听话的。还有摸摸，他说是80年老登，他自己说的啊。他说头两年呢，增加了地本，一直说买摩托，后来没有兑现。现在还是爱染有颜色的头发，爱游泳，爱撸铁，最近爱上骑行，等以后买了摩托我要去嘚瑟嘚瑟啊，但注意安全啊咱们。
7: 乖猪啊，怎么你刚才说？
6: 你说，
7: 乖猪说，86年呢，我从小没做过啥叛逆的事儿，但是我给我6年级的闺女烫了大波浪，这算不算是我自己叛逆的延续呢？
6: 有没有可能是你那个时候特别想烫个大波浪？
7: 有可能。
6: 哎，有的那种是属于妈妈比较叛逆，或者说爸爸比较叛逆，但是孩子是很听话的那种。
7: 有。
6: 也有那种就是，爸妈其实平时比较中规中矩，但是孩子他有比较有个性。
7: 对。
6: 啊。
7: 对 忧于我心，说我初中那会儿叛逆的事儿就是离家出走啊，自己生气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了村里的姥姥家。
6: 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想想让爸爸妈妈找不到我的那种感觉，
7: 然后后边还有人接着我那种感觉啊。
6: 我感觉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得把声音调小点，就是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啊，那叔叔阿姨那个时候不都不懂事儿都。
7: 既然提到了曾经的自己，就是觉得还是要回望一下曾经自己有多么的幼稚可笑、哎、不成熟，
6: 不是什么值得模仿的事纯分享，大家来聊一聊、嗯、您是几零后、嗯、你觉得自己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明天白天全省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还有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7月1号啊，全省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衡水东部还有邢台的东部、邯郸东部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地点有冰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呢，明天是有雷阵雨，23到29度，有偏东风的3到4级。
1: 说到天气，说到下雨了，有的时候可能总感觉到说一到上班啊下班的时间点它就下雨，其实这不是我们的错觉。说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说17点到20点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一些特定的降雨的类型呢的确也是会挑时间点出现的，像是季风降雨形成上班雨，季风活动呢往往在夜间很活跃，导致降雨就是在凌晨到上午的时候是最强的，还有对流雨就导致是下班雨，午后呢地表最热，大量水汽蒸腾，那在高空遇冷就会形成对流云，下雨的时候呢通常也就是在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另外还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共同作用，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间段降雨的情况会更多。那除了天气这些本身的作用影响下，我们人的大脑啊也会无意识地放大上下班下雨的记忆，所以我们就老觉得啊怎么上班下班经常都会在下雨。
0: 是，所以现在出门尤其是现在这个又是下雨的季节，还是随时带好雨具啊。这两天的天气感觉湿度有点高，尤其是又加上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会觉得也懒得下班以后做饭了，是吧？出一身汗，毛毛乎乎的。孩子放暑假呢，在家里边想吃点好吃的，方便、快捷、有营养。有没有什么快手美食呢？今天我们是周一美食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冰箱里的快手美食——牛排。冰箱里放着，随时想吃随时吃。尤其孩子现在长身体，蛋白质 得够，同时呢做法方便快捷，很好吃，也不用怕孩子说不挑食，说怕孩子挑食不爱吃，不能怕孩子不挑食。
1: 今天我们也为大家严选了一款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吃的姚老板的清腌西冷牛排，就是原肉整切过的，然后呢货真价实，不是合成肉啊，肥瘦相间的，越嚼越香，早中晚咱啥时候想吃的随时拿出来几分钟煎一下就能摆盘上桌。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啊也非常给力，就是专门让您来囤的。什么组合呢？12袋牛排，只要99.9元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商城可以先去看看下单。
0: 是的，这个牛排呢当时我们试吃的时候，就是选品会试吃的时候，当时是从做到上桌就5-6分钟、解冻状态下啊，就当时是直接香迷糊了，煎的时候刺啦刺啦那个声音伴着阵阵奶香，很好的味道。西冷牛排的位置就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肌间脂肪的这个分泌让口感和营养都很棒，吃起来什么都不蘸，光嚼起来就觉得很好吃，撒上赠送的海盐越嚼越香，很嫩，还有汁水。这个牛排是通过了72小时低温静置排酸的，乳酸被分解了，所以说吃起来满满是牛肉的香气。天热了不想做饭，包括孩子放假在家自己就能够煎牛排吃，方便省钱。放假出门户外露营有设备的，烧烤的时候也可以煎一下，一袋一块，18袋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哎，吃完了肉呢，咱们再来应季的这个新鲜的远道而来的水果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新疆轮台小白杏礼盒，每年到这个时候6月份到7月份，新疆南疆的小白杏就迎来它的成熟期。那作为新疆地标性的这种小众的鲜果，它没有普通黄杏那么酸。它这个果肉啊软嫩爆汁，甜度很柔和，是新疆本地人私藏的夏日鲜果。因为它的这个赏味期限呢只有20天，比较短，就是因为现在有了物流才能卖到我们的这个全国各地啊，所以呢吃到我们嘴里的那都是最新鲜的，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马上给邮寄的这个小白杏。
0: 是的，
1: 吃起来绝对是让您一口一个啊停不下来那种。而且小白杏的核心产区集中在新疆的这个库车还有轮台，就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全年光照很足，
0: 是
1: 依靠天山融雪水源的灌浇，就到了手之后你就那直接洗干净擦干 干了之后直接一口一个。
0: 嗯，
1: 它那个果肉啊，绵腻又爆汁，然后清甜不齁，老人小孩都能吃啊。果肉吃完了之后，这个果核里边的杏仁都特别的利口，你可以呢，取出来直接吃。如果您牙口好的话啊，自带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儿，微甜不苦涩，真的，总之就是一句话，真很好吃。
0: 嗯，
1: 今天有中果和大果，68块钱起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是的，回复给力在微信后台就可以啦。刚才有朋友问说找不到你们的直播了呀，视频直播吗？各位如果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直接一搜大橙子聊天室，或者说底下那个直播栏里面第一页就是我们俩啊，就点进来就可以看到直播了。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

0: 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Let's go。17:4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来说一说叛逆，你是几零后呢？办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看到琉璃，他说：“哎，我还真的没有怎么叛逆过，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哎家长也都挺好的。说初中的时候呢，就比较支持我自己独立出门去北京参观动物园、博物馆。初三毕业也同意我自己坐火车去秦皇岛去亲戚家串门。就是自己年少的时候，父母给了比较大的自主权利啊，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同时也比较放心，也比较支持，是吧？”
3: 对。哎，大家跟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互动留言的同时啊，大家也别忘了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这个小时给大家做的这个猜歌这个声母也都已经是回复出来了，就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啊。
1: 好的。
3: 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一轮的猜歌啊。
1: 看声母猜歌词。
3: 是的，是的。
1: 这是三行是吧？
3: 对，三行。是三行吧？
1: 算是三行。为什么算是三行呢？
3: 这三行其实已经是好几句了，意思是。
1: 哦。第一行是乌科伊戈波斯基，断一下戈波兹基，
3: 对，
1: 念一行能行吗？
3: 行，
1: 可以是吧？
3: 我觉得你刚才已经快念出来了。
1: 哦，不方便打字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啊。
3: 对，
1: 乌科伊戈波斯基，戈波兹基，我可以
3: 啊，对呀，行了，
1: 我可以，跟，
3: 不是，
1: 我可以戈波。戈波是一个词儿吗？
3: 对，
1: 戈波斯基，告白
3: 不是，
1: 根本
3: 不是，
1: 拱棒，
3: 这个戈波这么难猜吗？那后边呢？戈波兹基呢？这不知道吗？
1: 这个戈波它是同样的，一样的，
3: 对啊、
1: 这两个戈波是吧？
3: 对呀、
1: 不会是胳膊吧？
3: 不是，
1: 它是个动词吗？我可以，我可以。
3: 哎呀，行了，就唱出来了。
1: 啊？
3: 你刚才都快唱出来了。
1: 我可以，
3: 哎，
1: 跟在你身后。我可以，我可以。
3: 你先，我你就猜后边吧。戈波兹基，猜这四个。
1: 我看看，戈波兹基。
3: 你该不会在这儿故意制造？
1: 没有啊，没有。兹基是再见吗？啊！你们都猜出来了吗？就我没猜出来吗？
3: 咋的了？你今天怎么张一眼没上线吗？今天？
1: 哎，今天叛逆了。哦，改变自己。
3: 啊、
1: 哦，那行吧，听听大家的唱吧，可以发语音到微信上。李木子，听一下。
4: 我是你宝贝吗，宝贝？
3: 好。
1: 我可以抱你吗？
3: 先说您这个踊跃积极互动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劲头啊，这个为您鼓掌，
1: 值得鼓励，值得鼓励。
3: 对，是在后边，您可这记不住词儿，嘚嘚嘚嘚嘚也得给我们嘚嘚出来，您真厉害。但是不是这首歌啊？
1: 听一下小薇。

0: 东西。
1: 我可以改变世界。
2: 你得在，
1: 我这像是男低音。
2: 对，你得在薇姐那个调上唱。
1: 我可以改变。嗯。
2: 薇姐那个调是。
0: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2: 哎，还得是薇姐，听你是歌带劲啊，过瘾。还有朋友唱吗？等一下大家。
1: 有，来听一听陈。
2: 陈是吧？
1: 对，
2: 那我放吧，我这边放吧。
0: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1: 对，
2: 嗯，还有米飞小兔兔。
0: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噩梦，改变自己。
1: ACME 这位朋友。
0: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怎么改的
2: 下去？这是换了个人吗？
1: 唱了一半换号了是吗？
2: 还真是无缝衔接，配合相当默契啊！还有很多朋友把这歌名打过来的，
1: 对，
2: 可以听听大家的唱啊。
1: 嗯。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是由胡彦斌和宋亚轩一起在某档综艺上一起演唱的《改变自己》。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2: 刚才在微信后台有朋友问到，说是跟着主持人出去玩的这个旅行，这团已经报满了吗？我们现在还有线路是有余额的，是有这个余额是也对。想了半天，余额这个词儿是不是不准确？也是一些意思啊，就是目前还有少量余位，您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几条不一样的线路，各有特色，看看您和孩子的时间喜欢哪条线路，您可以来咨询啊。
3: 嗯，因为现在要跟大家说有少量余位的，还有就是贵州和宁夏了。
2: 对，
3: 贵州呢是超越了新疆近两年才兴起的这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啊，因为它这儿壮丽的山水，但是人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游玩的体验感一下就有。
2: 是，
3: 尤其是星印的万峰林，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这个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我们这次就会沉浸式的给大家有一整天的时间在这儿体验，走进这一片山水里面，然后推开窗就是面前的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孩子们下稻田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这农户啊现场就帮我们煮了酸汤吃了喝了的。
2: 是的。
3: 然后呢，傍晚呢，我们沿着河边可以骑行啊，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2: 嗯，而且宁夏这个行程也是特别有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还有宁夏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真特别漂亮，特别美，而且真的就是像刚才说的，白天带着孩子去骑骆驼滑沙，晚上我们一块抬头看星星，我相信这样的体验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城市里你是绝对没有体验过的。而且同样孩子交到好朋友，对于咱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两条路线行程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的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或者是拨打电话03116779751。包括呢，还可以来直接预约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直接来咨询就 OK 了。
4: 48快装全国连销，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9: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9: 哇，太划算了。
1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9: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
2: 为了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品质，石家庄市持续开展宜居环境创建行动，亮起灭蚊灯，垃圾天天清，从源头压降蚊媒密度，阻断传播链条，守护群众夏日健康。
1: 蔚来公司近日宣布 ES8 大五座版开启预定，将在7月9号正式上市。
2: 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6月26号至6月28号，周杰伦呢在鸟巢是连开3场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这是他出道25年以来首次以个人专场形式登上鸟巢舞台。
2: 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的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将对阵日本。
1: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强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那个别地点呢，累计降水量是超过1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那么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一下留言和抽奖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在稍后放歌的时候来给大家来抽奖，在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和一个广告有关系，也是和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有关系。说实话，在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看到说吴昕呢，就是主持人吴昕，要助理去帮他买一款药，说到自己啊这个感冒了，说你去帮我买盒白加黑。助理听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是白加黑，可能助理也比较年轻，
1: 应该是太年轻了，
0: 然后就上网搜，说这个药早在6年前就停产了，白加黑
1: 没有白加黑了。
0: 对这个事儿，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说包括在聊到这个的时候，这个综艺节目里旁边00后的嘉宾也很懵，说什么是白加黑。人的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上年纪了，可能就是一瞬间，这让我想起来好像哪一次我们跟哪个实习生小朋友上节目的时候，聊到了当年的小品，他也说没有看过，然后我跟思达我们的反应也是啊，
1: 哪个小品，
0: 就是宫廷玉液酒，还是说这个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对，是吧，
1: 可能他就是对年纪太小没有看过，
0: 对于05后来说，
1: 对
0: 你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渠道会接触到当年的这些广告也好小品也好什么的呢？
1: 对，而且你说的这个事儿，说白加黑已经停产了，就其实想想说你要现在懵登一想，说白加黑是什么药，是管什么来着，好像是管是不是感冒药，然后呢现在一说那很多广告说一说的感冒药上来可能第一反应就是999感冒灵，
0: 对电视剧
1: 确实是白加黑，好像好久没有听说，
0: 是吧，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了，
1: 对
0: 包括对于

0: 很多这个八零后九零后可能都对那句话广告语很熟悉，白天吃白片，
1: 晚上
0: 吃黑
1: 片，对，
0: 是吧？但是后来也有网友调查了，说白家黑没有完全停产，只不过是现在确实是淡出大家的视线了。古早的一些广告，你别说白家黑了，你比如说说上句，为什么追我？你让很多零零后接，他未必能接下来下半句是啥？
1: 谁追你？追你干啥都不知道。
0: 对，我要什么来着？什么糖浆？鸡汁什么？还有就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你让他接，他真不知道哪家强。你要不说还得去找蓝翔。有的时候对于别说小朋友了，就是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讲，上半句出现之后下半句很熟悉，
1: 对，
0: 但你未必能够马上接出来，
1: 对，
0: 这个时候也会想着自己这个记忆力可能确实出点问题。
1: 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会对这些广告语印象特别深刻啊，首先就是洗脑嘛，然后呢，换种说法也是可以，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吧，对吧？在某些时刻被不断重复的旋律还会突然的这种盘旋在脑海当中，就脑袋好像被音乐给黏住了一样，这就叫什么耳虫效应。
0: 对，
1: 比如说，没事吧，没事吧，
0: 没事吧，没事吧。但是你要是最近的，我在脑海当中反反复复都有的就是那个哈兰德，哈兰德，那个是全都怎么唱来着？
1: 哈兰哈兰，怕生活哈王老吉。哎，
0: 对，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最近比较熟。
1: 我是哈兰哈兰和王老吉。
0: 对，还有
1: 我是姆巴佩，
0: 姆巴佩
1: 不睡了，姆巴佩不睡了。
0: 对，最近的世界杯的一些广告，
1: 你说他说是补水了还是说不睡了？
0: 还有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
1: 外星人，
0: 哎，对，就是最近对于这个世界杯的广告可能影响比较深。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上半句，我们来接下半句，或者说我们说完上半句，就是有大家说的上半句之后，我们俩没能接上来，我们看看大家能不能接上来。
1: 就是广告语，
0: 广告语，当年那些广告语，你能想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另外，我马上视频直播间抽奖，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色聊天室就 OK 了。

0: 水墨丹青说大宝明天见，
1: 大宝天天见，对上了吗？
0: 你能不能出点有难度的呀朋友们。
1: 是
0: 时光穿梭机说再看我，下一句是
1: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还有呢，来来来接着来。
0: 感叹号这个人说我是你的什么、
1: 你是我优乐美啊，那我是奶茶啊，这样我怎么把你捧在手心里了。
0: 我的天啊，原来这就是考满分的感觉吗？
1: 手拿把枪
0: 孤独客他说海的味道我知道，
1: 玻璃海苔都给我们打广告费啊。这一期节目上的白上，我跟你说咱俩。
0: 还有很多人说今年过节不收礼，
1: 收礼只收
0: 老八心。你们能不能出点有难度的呀？
1: 的
0: 我看看，难度太低的我就不念了啊。
1: 这个，我们是海冲，我们是海冲。这个
0: 是什么？
1: 牌子的。
0: 恒源祥。
1: 恒源祥是羊羊羊。
0: 哦。
1: 那跟海冲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我还真
1: 对
0: 真不知道、
1: 我们是海虫，那个是什么牌？这你看我调我都记得、
0: 哦，
1: 但是它是哪个品牌的什么东西？
0: 对，
1: 杀虫剂什么之类的。
0: 对，还有鸟花套纸说烟雾，烟雾，
1: 烟
0: 雾，
1: 烟雾是什么来着？
0: 你看。这就跨越了咱俩的年龄段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这就会有那种，零零后听不懂白加黑是什么的那种。我知道这个下一句好像是什么什么烟雾烟雾，什么什么很多情，好像是我好像在哪个节目里听过，但我也说实话印象不是特别深。还有，花香的布加迪说新盖中盖高钙片儿，
1: 一口气爬五楼不费劲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嗯，
1: 这个卡哇伊说的，
0: 这是黑芝麻糊吗？
1: 对，小南方黑芝麻糊
0: 啊。对
1: 小时候一听见黑芝麻糊叫卖声，请接六个字儿。南方黑芝麻糊
0: 啊，六个字儿。你们知道的五以上的数字，我们俩数不明白。还有 Alive 他说微微豆奶，
1: 欢乐开怀，
0: 哎，
1: 是吧？
0: 阳光宅男说妈电话，
1: 小丽电话。
0: 不是
1: 啊，
0: 妈电话，小妹电话，啊、喂，小丽呀、
1: 啊，
0: 这样的，好说说透心凉，
1: 心飞扬，
0: 对，
1: 啊，这是雪碧，是吧？
0: 啊，这雪，哦，对对，得是雪碧，我想的是飞扬洗发水，
1: 那是清扬洗发水，
0: 哦，清扬洗发水，哎呀，这看广告太多了，
1: 哎呀，知识都学杂了呀。
0: 学砸了。
1: Lisa 家说：“大哥，你咋的了？这个是哪个？
0: 这是哪个呀？大哥，你咋的了？
1: 哦，
0: 咋的了？
1: 咋的了？让人给煮了。
0: 这是什么广告？
1: 是螃蟹的那个
0: 啊？
1: 是俩螃蟹碰一块了，咋的了？你让人给煮了。哎，对呀，这是哪个广告来着？”哎呀，
0: 卖螃蟹的吗？
1: 不是卖螃蟹，还真不是卖螃蟹的，
0: 卖锅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卖菜板的。这是卖什么的？两个螃蟹，大哥你咋了？卖防晒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Let's go！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有朋友说了，天然呆说李玟的滴答滴答滴是好迪啫喱水的广告的音乐。
1: 对，
0: 给我感觉是雪碧是吧？
1: 对，好迪那个时候好像出了很多的，有洗发水，有啫喱水，然后记得那个特别印象深刻的那句就是好迪什么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啊，对对对对，
1: 后面广州好迪，
0: 哎，对，还有。依依这位朋友留言让我们非常暖心，他说印象最深的广告应该是媳妇儿，听说国家开放三胎了，我可盼着三宝呢。他说这个就听着就厉害，就
1: 而且他说听着像是麦迪录的，
0: 听着像麦老师录的。
1: 但是你刚才这么一学，我觉得依依该觉得说子琛倒是也挺像的。
0: 你还别说，这还真不是我们俩录的。还有明志山说假螃蟹，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给煮了。
1: 一螃蟹说哎呀感冒发烧了，
0: 整点一福分呢，那个海岛好像 有方言有口音，
1: 一福分，
0: 一福分，
1: 对，不咋的，
0: 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痒挠的那个
1: 给你挠挠，
0: 给你挠挠
1: 999偏平，
0: 我想了半天是什么，说是卖痒挠的。啊，人家是就是一个老奶奶撑杆跳，
1: 对，
0: 突然
1: 老奶奶在那儿正搓衣服呢，在那搓衣服、洗衣服，
0: 对，
1: 那屋里的楼里边的人啊，好痒啊！奶奶一听，然后旁边一大爷正睡着呢，后边戳了个痒挠的，打着那痒挠就撑杆跳给人，给你挠挠。
0: 啊，对对对，有画面了，
1: 贼逗。
0: 而且记得小的时候，电视上很多广告是那种特别长的，
1: 对，
0: 就跟一个电视节目一样，
1: 有剧情，
0: 有剧情。
1: 刚才有朋友说了，一看思达这小时候就没少看电视。我跟您讲，真不瞒大家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广告。
0: 哎，我也是，
1: 觉得广告比那个正片什么的都好看。
0: 我也是，对对对对对。
1: 小时候广告确实挺有意思
0: 啊，现在大家听我们的广告也挺有意思。
1: 得了灰指甲，接。
0: 一个传染俩，
1: 问我怎么办？
0: 亮甲。
1: 你刚才那一段不太聪明。这马上用亮甲。
0: 哦，马上用
1: 亮甲。有点不太聪明。
0: 我想了半天，什么亮甲来着？
1: 哎呀，
0: 谁不太聪明？
1: 哎、你要学那个。
0: 好了，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哎呀，刚才就相当于是开声了，相当于对吧？
1: 对对。
0: 接下来呢，要唱一段歌，好久没唱英文歌了啊。大家也知道，最近关注我们大橙子电台的抖音号，我们俩对英文歌这块子比较擅长。
1: 确实，我们已经是慢慢的走向了国际。
0: 也不知道怎么着，我们这个账号突然就开始走国际范儿。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去关注一下，抖音上大橙子电台，好吧，
1: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今天这个呢，我们来唱段歌，大家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唱那么一段，您可以用中文唱，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打上来，打字这个歌的歌名就可以了，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最好的话就可以把我刚才唱的这段按照原词，您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这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听听。

0: 力回想这个康康康，对应的是哪一句啊？
1: 来来来来，
0: 原词里边有这个？
1: 有啊，
0: 而且还是副歌。
1: 你去找找，
0: 我唱蒙圈了，我这。是
1: 你想想是不是有那句来来来，对吧？
0: 说句心里话，
1: 对，
0: 我也想家。
1: 哎，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啊。所以他
0: Say a word in my heart，
1: Say a word in heart，
0: heart，
1: I

0: 一不小心又让他唱了一遍，
1: 挺累的。哎，我怎么又唱一遍？
0: 有挑战的吗？有不服气儿的朋友们？
1: 听听这两位的唱啊。
2: 一颗小白牙在哨子旁，儿声在耳中说着悲伤。
1: 这还是二重唱，
0: 不止我把我唱蒙圈了，你看把大家也给唱带沟里去了。
1: 对啊，
0: 明明是说句心里话，怎么小白羊出来了呢？
1: 对啊，
0: 还有当兵的人呢，还有朋友说的微笑笑暖，说当兵的人
1: 天然呆，就有朋友发过来听听。
2: 说句心里话，
0: 好听，
2: 我也想家。
1: 哎呦，唱得不错。
2: 家中的老妈妈一时半都白发，
1: 好听，
0: 真不错。这一听就没少去 KTV 点这首歌。
1: 天然呆这位朋友，
0: 嗯，
1: 唱的真好，
0: 真不错，
1: 以后常来唱好吧。
0: 说句心里话，您唱的是真不错。哎，
1: 再等等大家的留言啊，奋斗人生发过来的，我们听一下。
2: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1: 哎呀，
2: 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1: 还有阿丽红发过来的，您唱挺好，但是声音太小了，不听了啊。
0: 嗯，
1: 下回您可以声音大点啊。卡尔斯特听一下。
0: 嗯
1: 啊。

0: 啊，
1: 老词儿了，真是。
0: 对，唱的还是挺好的。
1: 爱 R E N E。
0: 嗯。
2: 我这个人就是你，有了这个。

0: 嘿，您唱也不错啊，也不错。
1: 但这是另外一首歌。嗯。
0: 难道是我刚才唱的不标准吗？不挺明显的吗？说句心里话。
1: 挺明显的。
0: 是吧？
1: 样。
0: Say a word in heart。
1: 样，这朋友，反正先听听啊。

0: 哎，
1: 唱得
0: 都很
1: 好，
0: 嗯，很深沉的一首歌，
1: 很深情的一首歌，
0: 很深情的一首歌，嗯，既深情，嗯，也深沉。我们也放一首深情的歌来呼应一下。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的聊天话题说到了那些经典的广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8:4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他这位朋友他说，子琛下回用英语唱一个粉红色的回忆，这个是人家思达老师的这个
8: 这专场。
0: Summer is over, give a little secret.
7: 你就听多自信吧，张口就来这家伙。哎呀，杨花套纸说，子琛刚才放这首歌是真深沉的，开着车不由自主的扭起来了。哦，还有天然呆说了，就刚才不是唱得很好听吗，他说像这种民族的歌，哎，我真的特别擅长。还有经典老歌，你们以后多猜类似的歌啊。没问题啊。
0: 他说民族歌，我想起叠个千纸鹤，再叠个千纸鹤，
7: 一会儿来一段。现在天气确实比较热，尤其下了班之后，可能每天就想一个问题，今晚吃点什么呀？平时又懒得开火做饭，又觉得比较累，但是又想做点好的、有营养的、方便快手的。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我们的周一美食日，给大家带来的是快手美食牛排，平时冰箱里放着，随时想吃，随时您就拿出来做一下。尤其孩子现在长身体嘛，蛋白质得够，同时做法还最好方便快捷的，就是这款还味道很好，不用怕孩子说挑食不爱吃。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0: 对，回复给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严选的一款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吃的姚老板他们家的清腌西冷牛排，原肉整切的，货真价实，不是那种合成肉啊。而您拿到手发现了，就是肥瘦相间的啊，越嚼越香。早中晚啥时候想吃，咱们随时拿出来，几分钟煎一下就能摆盘上桌。这个组合今天给大家做的也是非常给力的，就是专门让您来囤的12袋牛排，只要99.9元起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7: 这个牛排呢，当时我们乐商城商选会的时候也做来着。
0: 对，
7: 就是基本上您从拿起来到上桌， 一共也就五六分钟，就是你从生的做成熟的，非常快，而且很香，味道很好，煎的时候刺啦刺啦伴着那种阵阵的奶香味儿。西冷牛排的位置就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脂肪间的这个口感也特别好，营养也很好，吃起来什么都不蘸，光嚼起来就会很好吃。
2: 对，
7: 撒上赠送的海盐，越嚼越香，很嫩，还有汁水。这个牛排是通过了72小时低温静置排酸的，乳酸已经被分解过了，所以说吃起来是满满的牛肉香气。天热了不想做饭了，包括孩子放假在家，自己就可以煎牛排吃，方便省钱。放假出门户外露营啊，有设备的话，你也可以来带上这个煎一下，一袋一块，18袋只要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2: 吃完了肉，咱们再来点应劲儿的新鲜的远道而来的水果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新疆轮台小白杏礼盒。每年这个时候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这新疆南疆的这个小白杏迎来它的这个成熟期。就作为新疆地标性的小众鲜果啊，它没有普通那种黄杏那么酸涩的口感，它是什么呢？肉质特别的软嫩，它能爆汁啊，甜度也是很柔和的，是当地人私藏的夏日鲜果。因为它的这个赏味期限很短，只有20来天。所以正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个物流，才能来到我们这个全国各地，吃到我们这个嘴里边啊，都是最新鲜的，刚从树上摘下来马上就给邮寄的这个小白杏。吃起来绝对是让我们一口吃一个，一口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7: 是的，
2: 而且小白杏这个核心产区集中是在新疆库车轮台，这地处塔里木盆地边缘，全年光照很充足，依靠天山融雪水源的这个灌浇，到手之后我们就直接洗干净擦干了，直接就一口

0: 一个啊，那果肉特别绵密的啊，爆汁儿，清甜也不齁，这老人小孩都能吃，都爱吃。
1: 嗯，
0: 果肉吃完之后，那果核里边杏仁特别利口，就我们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吃。如果您是口感好，和这个牙口好的话啊，它那种是自带淡淡的奶香气儿，微甜不苦涩。总之一句话就是，你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一吃一个停不下来。今天有中果和大果，68块钱起一箱，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喜好去买啊。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上什么班啊？
1: 这么美吗？
0: 这词儿写的真好，接接接吧。
1: 祝大家都实现啊！在这样美妙的歌声和祝福里，我们结束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吧。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极

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

0: 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

剧。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

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

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

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

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

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

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

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

0: 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

厨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尝。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

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沉

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基地里面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呢，也可以继续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其实不少城市是有雷阵雨的。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预报还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局地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就在刚刚，我觉得有七八分钟之前吧，石家庄刚才掉了一下小雨点，我感觉好像就太阳雨一样，因为外面天是晴的啊。
1: 他从西边过来，因为我从西边过来的话，今天早上六点多就已经有那种毛毛细雨了。
0: 对
1: 啊，往这边走的话，现在这个云逐渐跟着过来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它这个天气就是跟着云来走的啊，一阵一阵的，一片晴一片雨，提醒您出门要做好防雨的准备。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的奖品啊都会准备好送给各位。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1: 是的，
0: 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麦迪的神秘来电，到时候您可以两个奖品二选一。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我们一起来回忆的依旧是小时候的那些东西。最近这一周，很多的中小学都在进行乐考、期末考，那么我们也就此呢跟大家回想起

0: 下当年你在学校里面学习啊考试啊用过的一些老物件，一些文具、一些工具。那么今天呢，你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三张图片，这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小的时候很多八零九零后都用过的，在课堂上见过的，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需要的三种工具。
1: 嗯，
0: 您可以依次来看图看一看，还记不记得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名字叫什么，这个东西用途是什么，您可以来给我们形容和回忆一下。
1: 而是的，只要您答题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您就有机会来这个参与我们的抽奖，只要参与留言评论就可以。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三道题，我觉得前两道题尤其是啊是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且的就是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可以这么说哈。
0: 是的，时代的产物这是、啊、
1: 对，尤其你看第一道题那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平八零后九零后上学的时候，这个东西啊不常见，
0: 当然
1: 不是说每节课都用、有的时候就是偶尔会用一次啊。我记得那会儿好像上公开课什么的，或者说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课程，偶尔会用这个东西啊。
0: 我举手，我要发言。
1: 你操作过是吧？
0: 我印象十分深刻，没有，我没有资格操作它。那会儿是宝贝，你知道吗？老师可不让操作它。但是我那会儿我是坐在守着窗户。挨着窗帘的那个座位的、每次要用它的时候、不能多说了啊、不能多说了，我就要忙活了。哎，那个谁谁谁麦迪、把那个窗帘、
1: 你那会儿就叫麦迪
0: 把窗帘是吧、哎，我是负责干这活的人、你看看联想一下能不能猜到，按照我们的提示、
1: 对，你看这个吧，你干活的时候你得用手是吧，然后第二张图呢得用脚，第二张图 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合，就只有上那个课的时候会用第二张图这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人手不是人脚一副啊，就是你没有啊，你还很你连那屋都不让进啊，你得保持干净卫生啊，包括防静电啊什么的，
0: 还真是。
1: 来看看吧，今天三张图啊，这也是八零后九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东西，看看您还认识他们吗，啊，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有没有关于当时使用的回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民生用电用能电气化的水平，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那届时呢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非电网职工小区将更新改造。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发布，共纳入了65种药品，覆盖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胃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
1: 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再来看教育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高校最新热门增设专业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智能制造与交叉学科三大方向，前三位新增热门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 再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相关消息，全国暑运呢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的暑期出行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0: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涨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新疆和田的暑期的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暑假如果想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线路非常丰富，有去长白山避暑的，有去云南普者黑的，有去贵州兴义的，有去宁夏大漠玩沙漠的，这个很多旅程的啊。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入群。
1: 说到旅行了，现在有很多人呢也会跟着电视剧去旅行。那么在日前举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上，高原生态现实题材

0: 台剧生命树共拿下了两项核心重磅大奖，分别是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那同时呢，收获了8项全品类的提名，是本届现实题材剧集最大赢家之一。那么生命树走红之后呢，青海旅游搜索量也是同比暴涨210%，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
1: 再来看汽车，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昨天发文表示，今年五月进口车进口3.8万辆，下滑19%。
0: 国际金价近期在持续的回落，国内多家品牌的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也随之同步下调，部分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呢降到了每克1220元附近。不少网友坦言啊，说金价在持续的走弱，担心继续下跌，打算持币观望。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来看一位美国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0: 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的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且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1: 再来看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了损坏。
0: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再来关注世界杯，沙特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取得了2-1的成绩，最终无缘出线。赛事结束后呢，沙特足协主席发布声明，正式宣布不再担任足协主席一职。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决赛，中国18岁的小将严子怡凭借着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且呢就此也锁定了本年度总决赛资格。
1: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6月26号到28号，周杰伦在鸟巢连开了3场啊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这也是他出道25年来首次以个人专场形式登上鸟巢舞台。今天开场曲来听到周杰伦《霍元甲》。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但我有个问题，古代窗户都是纸做的，那下雨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3: 下雨天怎么办？
4: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5: 古装剧里经常有这么一个桥段，但凡你聊悄悄话，窗外肯定有人偷听啊。而每次有人偷听的时候，都会用一根手指蘸点口水，就可以把窗户捅个窟窿，这样不但能偷听，还能偷看了。那么古代的窗户真的都是纸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秦汉之前，富人用绢或者是布来糊窗，老百姓大多用草席来糊窗。到了先秦，富人们就开始用丝绸来糊窗户了。直到唐宋时期，民间才开始慢慢用纸来糊窗户。那用纸来糊窗户，下雨天了怎么办呢？古人会用木板或者是芦苇做成雨帘，到了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古人就会把雨帘装上去，等天晴了再把雨帘拆掉。有钱人家还会建造滴水屋檐，让雨水顺着屋檐流到地上。除此之外，床沿和窗棂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如今纸糊的窗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毕竟现在的窗户除了要求美观，还需要隔音、保温以及密闭。但那些民族文化中的工匠精神依然被传承着。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各位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啊，怎么来抽奖？就是来答题。我们今天答到的题目就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上学或者考试用到的那些东西。
11: 对，你可以说它是一些文具，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学习的道具啊。小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还真是稀罕物，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和第二样东西，
10: 是
11: 有了它，用上了它，就代表着说，哎，你将会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当中，
10: 迈入新时代了。
11: 哎，要么就是这个光变暗变亮，要么呢就是说你感觉对迈入新时代了。
10: 哎，
11: 尤其是第二样东西，我记得没有它，那个你首先你上不了这课，
10: 嗯，
11: 是吧？你进不了这屋。
10: 对，哎，我记得好像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我怎么记得还带着这个东西？我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有一节课好像上大学，我忘了带。

0: 这个东西，我还专门又跑回宿舍拿一趟，然后再回去，要不然不让进门。
1: 然后呢，就是第二样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那个年代那样的一个教室，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发展水平要求你必须要去带上它，
0: 对，
1: 保持一个干净整洁和统一
0: 啊、
1: 也是对他们的保护。
0: 哎，
1: 然后第一样东西呢，刚就有朋友说上来就有不一样的答案了啊。第一样东西有人说这是显微镜、
0: 你看我第一反应也是，我说这不显微镜吗？第一节课学的就是观察洋葱表皮细胞。
1: 你看你们就是生物特别好的学生。咱清华也跟我说第一样东西我知道这是显微镜，我说不是的，你再看一看，它特像，
0: 挺像的
1: 是吧、
0: 你要再细看一下。哦哦，不是，它是另一个，也是在教室里面老师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每节课都用，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个稀罕物，在那个年代啊，就老师会很少把它拿出来，但是一旦拿出来的话，同学们就会都很兴奋，
1: 对
0: 啊、尤其是像坐在窗户边的同学就有了责任感，比如像麦迪那个时候就有了一项固定的工作，
1: 手拿着窗帘时刻等待着老师发出召号令，你知道吗？这窗帘到底是拉开还是关上？
0: 对
1: 啊，很重要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东西，有人说了，哎，我认识，这是像积木一样的铅笔吗？这个铅笔就是做好的，不用你再削了、啊，就是一节就是一小段铅笔，用完拔下来之后再是新的一节、而且呢，它可以积各种积木、可以拼各种造型，说这都是我满满的回忆。
0: 小时候你用这钱买这铅笔，完全不为了写作业，都为了玩那会儿啊，那会儿我觉得这就是咱那个年代的乐高积木，是吧？
1: 是的。
0: 当时你记得吗？这东西可以拼成飞机。可以拼成手枪，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 是乱七八糟的样子啊！这主要是以玩为主，后来老师都你再拼，老师就没收了，
0: 是粉笔头就扔向你了。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上学时候的回忆啊，可能好多年前了。你看十号这位朋友刚才留言了，说我感觉我都知道，但是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啊！您看看还能不能想起他的名字来？我觉得每一个物件背后都关联着我们小时候的一段记忆啊，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课堂、一个固定的场景啊，
1: 是
0: 一个固定的画面，你会觉得历历在目。
1: 3613这位朋友他说了，打卡，我是鹿泉实验二小四一班的刘伟晨啊。第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啥，我爸爸说，他是这个上学的时候用的，他们那会儿用的。第二个呢，我见过。第三个，哎，我知道是铅笔吧。今天呢，我期末考试，希望自己考的全部都对啊，蒙的全对啊，考的都会。
0: 这祝愿小朋友啊考个好成绩。还有7929这朋友说了，说第三个是下蛋铅笔。哎，
1: 什么叫下蛋铅笔？
0: 但是他说这个又让我有点印象，当时你记得吗？有一个铅笔好像是会下蛋的，
1: 但
0: 好像不是这款。不、他就是有那种，哎呀，我一会儿搜一搜，我已经忘了他长得什么样子了。但是他说的这个名字又勾起了我另一个回忆。哎呀，就是小的时候的东西，你看毕竟30多年没用了，你觉得好像想不太清楚，但是呢记不清楚，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勾起了当时的回忆。
1: 今天答题啊，依旧能够获得奖品，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只要留言就有机会，然后惊喜致电，然后呢，然后获得我们的奖品。
0: 是的，
1: 方式就是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答案啊，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更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
1: 首先来关注到身边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京津冀3+N联盟近日启动了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那么这一次采集呢，集采对于像体表使用、体腔使用两类耗材分别设置的最高申报价。本次集采周期是3年，联盟地区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均应该参加。采购周期内的医疗机构需要优先来使用中选的产品。
0: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
1: 今年暑期呢，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呢是6月29号到9月15号期间，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
0: 继续来看民生方面，眼下石家庄高铁片区建设热潮涌动，13号地块项目已经有3栋塔楼完成了主体封顶，现在正在集中力量开展二次结构。

0: 中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榴莲狂欢节上周末启幕。这一次榴莲狂欢节的活动呢是为期一周啊，从6月27号持续到7月3号，会汇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多国的优质鲜果资源。
1: 炎炎夏日，邯郸市涉县依托太行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强清凉经济。位于涉县的太行五指山景区森林覆盖率呢很高啊，达到了98.6%，夏天平均气温呢这儿比较城区要低个7-8度，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避暑。
0: 再来看邢台，邢台市立足山水生态资源和自行车产业优势，聚力建设自行车之城，持续织密自行车绿道网络。邢台依托七里河、牛尾河、大沙河、白马河这四大水系，因地制宜打造滨水骑行绿道。
1: 关注一下演出，7月24号到26号，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将会携两部经典大戏《钟馗》和《宝莲灯》以及文武兼备的折子戏专场亮相香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关注一下睡眠。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这一晚上醒了几次啊？最新睡眠白皮书数据显示，39%的成年人每天晚上都会多次夜醒，16%的人最大的睡眠问题就是早醒。那如果连续一两周内每周早醒超过3次，同时呢白天伴随着疲惫、情绪低落或者是记忆力下降的症状，就要高度的关注，及时就医了。来听到王菲《催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欢迎各位早上的时间来找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帖，来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打卡。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世界杯期间啊，就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0: 小的时候啊，咱们学习啊考试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看来都已经消失了啊，现在的孩子们基本上也见不到了，也没有用过了，但是当年这些东西是伴随我们成长的，每天学习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场合都是要用到的。
1: 嗯，
0: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通过三张图片让大家猜一猜，您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三张照片一眼认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叫什么，当时它是怎么使用的，您当时是怎么用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共同回忆留言就有机会来去答题拿到奖品。
1: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的难度梯次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第二张图是最有故事的，就是大家会说起发散思维，然后说到了很多当时使用它的场景啊什么的。然后第一张图呢是最有迷惑性的，很多朋友第一张图就刚开始没有叫对名字，不少朋友说这是显微镜吗，还有朋友刚才说这是凹凸镜吗，
0: 还有朋友说这应该是上物理课或生物课的时候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仪器啊，
1: 这是不是做实验用的呀等等啊。总之我觉得是那个年代的这叫什么电教工具、
0: 是电教
1: 工具，
0: 那会儿有一个教室
1: 叫
0: 电
1: 教
0: 室那会儿还不是说你每节课都能去上，那会儿得轮着，就每周可能一个班里能轮着一两节，
1: 哎，每次去之前都觉得特兴奋啊电教室这个就是一个电教工具，我觉得这是80后90后的小时候上课，这不是每节课都有，偶尔非常偶尔的时候老师会把它拿出来，然后有的时候老师会把什么一些课本啊会放在下面，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把一些写在那叫一个像一个玻璃片一样的东西，就是写上面写很多比如题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放在上面，哎，瞬间
0: 就出现在了
1: 你们教室的黑板上，就出现了这些内容。
0: 就是那个东西它可能是比较复杂，老师不太方便给你短时间内复刻到黑板上的、就用它一秒钟就实现了
1: 啊。对，
0: 而且你说到一个细节，就是看它，就是看它、我才发现我近视的
1: 啊。是吗？
0: 因为我发现它这个东西吧，它到了黑板上了，但是它大小吧、它就是那么大小、密密麻麻的，我发现我怎么看不清呢、后来发现才近视了。但是这个东西当年能够用上它的还是属于很先进的教学设备了
1: 啊。对，而且这属于早期的那个什么，就是现在上课用投影啊什么的，这是早期的，它的前一代啊，是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来着？您赶紧来看看。然后第二张图啊，我觉得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说到了自己当时用这个东西的场景。有朋友说了，哎呦，第二个东西啊，就每次上这课的时候必须得穿，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就说了，还有放空自己。这朋友说，我每天都会先听你们讲，我先忍着不看，说然后呢，我就盲猜，说今天我猜对了，然后我猜完之后我再点进去看，说第二个和第三个看这些老物件，我满满的都是回忆，因为这俩东西我都用过，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时用这些东西的那些场景和片段，说让人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说好像用这些东西还是在昨天一样。我也是，我连第二个东西我当时用的那个东西是个什么颜色的，是我那个是一副灰色的、我现在都觉得它的触感，
0: 它的材质，而且你看这位朋友说特别形象啊，这个4556说了，说第二样东西，小的时候经常去上课、穿上它，然后呢下课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给它蹭掉了、
1: 哎、
0: 你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对，丢一只有时候会
0: 丢了、然后这个老师会让你回来，你去找回来，否则下一堂课的小朋友他就没得用了。
1: 还有008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说这个第二题啊我印象特别深，说当时是 N 年前了，那个时候啊说大头电脑刚开始流行，所以要配着这个东西来用。
0: 是的，是的。
1: 说那个时候学校啊开这个课一周也就一节，每次去上这个课进门之前啊都得穿这东西。我当时就是一度以为说，哎，为什么非要穿这个东西？觉得是不是为了这个说怕弄脏教室哈？其实更多是为了防静电，但其实也有为了怕弄脏教室这个用途。因为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你穿着这个，你走在那个专业的那个教室里面啊，那个地板你感觉是，就是它是专用的地板，而那个地板挺空的，
0: 它底下不是实心的，
1: 对，它底下铺的都是线啊什么的，它中间是有缝隙的，所以也是怕把尘土什么的弄进去不好清扫嘛。而那个年代那个东西又很宝贝，
0: 是，
1: 就是会像保护文物一样去保护它，所以说你进门必须得穿这个东西。
0: 要没有当年这个课，也没有当年第二样东西，咱现在上班的时候打字我跟你说你都打不顺，然后你做 Excel 表格你都做不好，那都是基础啊当年、大家通过提示看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猜一猜，包括刚还看到尾号是10018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些老物件真的很熟悉啊。然后呢，第三。

0: 三个我记得这是导弹笔啊，有人说导弹笔，有人说是手枪笔，
1: 子弹笔对，
0: 说哎呀我是不是都答对了呢、说马上这个期末考了啊，我呢也想要一个礼物送给我闺女啊，希望闺女能够考试顺利。
1: 嗯，还有等风来这朋友说，哎呦第三题是我们小学时候特别流行的，说一节一节插在一起用。还有手机尾号2260这朋友说，第三个不叫下蛋笔吗？啊，他是这样，就这个东西其实你这么叫也行，但是其实后来有了一款下蛋笔，跟它还不一样，就是比它再先进一点，就是这个它很难自动下，就是你得自己把它插下来，然后那个插进去拔下来，
0: 手动
1: 的。但是后来出了一个外边带罩的，上面带按钮的，咔噔咔噔直接可以摁下来的那个是下蛋笔是吧？
0: 但它的趣味性其实都差不多的啊、尤其第三个东西大家喜欢这个给它乱拼是吧、拼成各种样子，第三个东西已经消失了它作为铅笔的一个本能的属性，
1: 是
0: 你会把它变成一个玩具。还有我看有朋友说第二个东西，哎，我说第二个东西还真的是有点时代的这个轨迹。2638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是这个上课用的，说你们都说是上小学，我是上大学、头一次才接触到这个东西。你看不同时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90后可能就是小学，然后再往后80后可能就是到了中学或大学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普及开来。
1: 所以来看看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道题，直接进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答题，甭管您答对几道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啊，是这么惊喜，没想到
3: 恭喜你
2: 中
3: 啊，每天都留，
2: 谢谢。对，是我们两个孩子，然后我开车带两个孩子上学，然后每天早上听的时候就让他们猜你今天是谁主持啊，然后孩子们也是让我去答题，孩子们也会问我你知道吗，就是出的这个老物件吧。我是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不是游戏，都是小时候玩的。
3: 啊，我看您是邢台的电话。
2: 邢台宁静。
3: 哦，您贵姓啊？
2: 免贵姓段。我这是又换了一个车，原先就一直在听河北音乐广播，就没换过台。那上个车也是，孩子对这个广告都特别熟悉，孩子也愿意听咱的节目。
3: 平时是您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
2: 对，早起上学是我送，老大是4年级，老二是1年级，我正好送了就去上班，然后媳妇儿在家就收拾。他上班还晚一点。
3: 我们猜猜哪一期东西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让孩子比较喜欢的？
2: 昨天好像答的这个早拐，我们这儿叫早拐，就是我们小时候男孩子嘛都玩这个，小时候经常玩这个，印象比较深刻，跟小朋友反正每天都会留，然后和孩子们说，然后我们每天上车我还故意跟孩子们说，我们可以想一下今天我们要什么奖品，然后孩子就说一开始要拉布布，然后我说为什么要拉布布啊，后来他也没说为什么，就说要黄金小马吧，黄金小马以后就是黄金涨了价咱还能赚个钱呢。老大这样说。

0: 我觉得孩子心情就像您说的，可能一天一变，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
1: 嗯，对对。
0: 希望咱们这次通话能够播出的时候让孩子听到，孩子。
1: 我也挺兴奋，挺意外。孩子们马上就要考试了，然后祝孩子们考得好成绩吧，就。
2: 此时此刻，这个爸爸在车厢里面，是不是送两个孩子已经到学校门口了？正在听着他们爸爸接受采访的录音呢？
3: 是的，
2: 孩子是不是也很兴奋？说哇，我们终于中奖了！
3: 中奖了啊！而且我就说，我们终于又迎来了一位男性中奖听众。我发现我们中奖的朋友很多打电话也都是女士，
2: 他们是早安奶茶的大熊猫。
3: 而且这个很好啊！你看，有两个宝贝都中奖了，我提议我们送两个黄金小马。
2: 这个我其实，在昨天电话里已经答应他。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宝贝一个，
2: 因为两个孩子他们年龄相差差三岁，
3: 对、要不然孩子为这打起来也不合适，是不是？
2: 是、啊、本来是个好事啊。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去继续互动留言，然后我们也成人之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看图片来去答题，只要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刚刚提到了孩子这周都是考试周，所以我们这周呢是围绕着咱们小的时候，您小的时候关于学习和考试常会碰到或用到的那些东西和工具，我们来让您猜一猜儿时的那些学习文具。
3: 是的，来挑战一下吧，也许明天中奖的就是你。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4: 早上出门的时间啊，今天这个天气预报还是有雷阵雨的，而今天早上这6点多钟的时候，石家庄就当时是飘了一些小雨点儿啊，大家在上班路上送孩子上学路上也一定带好雨具哈。当然我们说虽然下着雨，但是不影响这个高温啊，和大家看世界杯的酣畅淋漓。
5: 是的啊，这个世界杯呢现在是正式迎来了淘汰赛啊，然后呢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因为它是单场定胜负。如果说你们到了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踢平了，那就在加时赛定胜负。比如说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巴西踢日本这场比赛就非常的精彩啊，我相信很多球迷一定是整场关注，并且呢是为巴西和日本都捏了一把汗，最终呢也是很精彩，压哨巴西2-1踢赢了日本队。比赛很精彩，每一场可以说都是生死局，场场都是有看点的。所以今年的世界杯呢，我觉得无论您是不是球迷吧，都值得留存世界杯的纪念好物，来去纪念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五粮液世界杯的一个联名的浓香型白酒，52度的，正就是真正的宜宾五粮液出的一个今年的世界杯的联名的一个浓香型的白酒。而且这个呢，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特别震惊，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包装，但并不是，它真的是
4: 个足球，
5: 是个球，
4: 是个金球。
5: 我以为是球里面有一瓶就是那种正常包装的酒，不是，人就真正的把这个五粮液的52度的最经典的浓香型的他们那个白酒做成了金球的造型，而且沉甸甸的。这是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
4: 哎，这是白酒啊，官方联名款，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我觉得是一个收藏的藏品啊，意义完全不一样，而且限量发售，非常稀缺。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268块钱起，我觉得这东西买的特别值。首先你看它又是一个好酒，五粮液的白酒哈，同时呢它又是世界杯的联名款，又是一个金球的造型，所以你放在家里面呢也能给它做个展示。供货商给我们的这款联名酒真的是一拖再拖，为什么？因为一直没有库存啊，今天才给到一波库存，一共只有300份，没有货可以补，卖完就没了。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款的浓香型白酒。
5: 这个酒我觉得你买回家之后你不要喝它，你真的你就把它摆上，你就珍藏起来，多年之后你再去回想人生几届世界杯，你就说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定制版的唯一官方授权的中国白酒五粮液的这个金球白酒。我觉得到时候它的

0: 收藏价值一定会上升的。选美会上我看到这个酒的时候，我真的挺惊讶的，因为它做的真的是很精致，每一个卡口严丝合缝，就你一看就是真的精心设计过的，而且背面呢也都有非法联名的那个标志，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的造型，而且还有非法官方烫金标识，绝对是质感、手感、颜值、造型，还有它的品牌力都在线，而且它可不是什么绣花枕头啊，这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是饱满醇厚，入口绵柔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一下，或者平时是吧，你到了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你说来把我存了这几年的4年前的这个酒拿出来咱们尝尝，那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喝起来那个心里的感觉和氛围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一份底气在。
1: 而且呢这次世界杯啊，这一届也比较有意义，就是3国联办嘛，也很特别哈，所以很适合收藏，或者说送给你喜欢爱球的朋友是吧，我觉得都可以。每瓶呢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的，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我觉得买一个特别好，比如你最近要请客吃饭什么的，你拿这酒去多好啊，这还有说头是吧，今儿咱喝这酒是世界杯联名款的五粮液的白酒，多有意义啊是吧，又正好正踢着世界杯呢，你可以一边看球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啊，这个帮您留存了这个2026届世界杯的独家回忆。今天的价格268块钱啊，一瓶一斤装的，它是一个金球的造型，库存稀缺，限量发售，1024争取到的限量库存300份，想要定格这份专属荣耀抓紧入手珍藏。
0: 熬夜看球，你的眼周状态是不是垮得飞快呢？眼周的皮肤是不是也会变老呢？您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款非常好用的眼霜，来自于大名鼎鼎赫莲娜的绿宝瓶眼霜，自带冰感金属按摩头，给您上眼是冰凉舒服，质地清爽好吸收，而且呢不闷脂肪粒，睡前厚涂的话就当眼膜用了更好用。熬夜看球的，熬夜刷视频的，熬夜带娃的，熬夜加班的，作息不规律的，试一试一定会觉得非常棒。原价890一支，不便宜，今天我们找到07特惠，只要199块钱一支，有效期到明年的2月份啊，足够您来用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各位您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